0: 谁不得打刘旭啊？咱不说别人，在人群之中坐着仨人，就是江夏三鬼，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还有那个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前文书咱说过，这房叔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莲花寺完了事儿之后，他率领着其他人投靠阎王寨，到了这儿了，也给他安排一个偏富的小寨主，是棒吃棒喝。阎王寨所发生的一切，房叔安是全知道。他一看天德王黄伦又请来个老头，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房叔安心里就放开心思了，心说徐良啊，大概这回可够你呛，你老露脸呐，你老走字儿啊，你也有现眼的时候。我听人家说过，露脸跟现眼就是借饼儿，露脸露得太足了，离现眼就差不多少了。这回飞剑仙这一出面，上大同府去救林玉，肯定得遇上麻烦，肯定得跟你动手。就你那口金丝大欢刀，能不能赢得了人家五斤的拐杖？你叫三手将，人家叫飞剑仙呢，打暗器人家也是一绝呀。大概这徐良是凶多吉少啊。方叔安一看呢，都打朱亮的溜须，纷纷过去敬酒，那么自己不敬酒也不合适。方叔安一统黄蓉江黄蓉海，梁文哥啊，咱也得过去献献殷勤呢。好吧，每人都端了一杯酒，晃晃悠悠来到朱亮的近前。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未曾说话先拉鼻儿。咱们前文书说过呀，他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这说话他费劲，他事先呢先得攒足了气儿，所以就像拉鼻儿一样。朱亮正跟天德王说话呢，一听这什么声，抬头顺声音一看，嚯，面前站仨人，为首的这位长得真可笑，脖子好像擀面杖，脑袋好像大窝瓜，一阵风刮过来好像就得把脑袋刮掉，饼子脸还没鼻子。哎呀，飞剑仙一想，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活个什么劲儿呢？带着他这种身份能说这种话吗？朱亮看看方叔安，壮士你是哪位？哎呀老剑客，这是您问起来了，晚辈只好如实奉告，我是江夏的人，姓房，就是房子的房，双名叔安，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啊，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细脖大头鬼。
1: 原来是房寨主。
0: 对，是我。老剑客，人的名树的影，提别人不知道，要提您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没有不知道的。您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代表我们哥仨给您敬点酒，望您赏脸啊。
1: 说的话把酒杯举过来了，老剑客看了看，情面难却，只好笑呵呵把酒杯端过来，一饮而尽，多谢三位。
0: 是够意思够意思。不过晚辈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1: 哦，有话请讲当面。
0: 好好好，我说的不管对不对，老剑客您可别挑理啊。那么您这次二次出山打算干点什么玩意儿呢？
1: 哦，你还不清楚吗？我要赶奔大同府前去救我徒儿林玉。
0: 是这么回事儿。
1: 您准备带多少兵马去呢？方寨主，这你放心，我一兵一卒都不带，就老朽一人足矣。
0: 什么？就你一个人？我说老剑客呀，您老人家可别大意呀、啊。这，你要知道，人要骄傲就得必败。古往今来多少例子？哎，您要到大东府，别人我不敢说。您要遇上那白眼没徐良，怎么办？哎，恐怕你好去，你可回不来呀。
1: 天子王黄伦一听，妈，这小子，你这是敬酒，你是给添蜜呀？你看在这天王殿里头，你哪有说话的余地？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可又一想，人家投奔招贤馆来的，捧我的尝试是客人，对人家还不能失礼。天德王黄伦恐怕他说出其他难听的话来，就过来打岔。方寨主，赶紧归座，一会儿酒菜都凉了。
0: 妈呀，您别撵我，您是不是认为我说话刺耳啊？您可别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药越好越苦，话越好越刺耳啊。我这是警告老剑客，不要掉以轻心，那徐良不好惹。老剑客，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1: 哦，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0: 有，都知道，就您不知道。徐良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
1: 这一句话把大伙哇全逗乐了。
0: 朱亮哪知道这些事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
1: 哦，怎么徐良是你干老？
0: 哎，你一点都不假呀。您知怎么认的这干老吗？说这话好几年了，在金凤岭准提寺，我跟金箍驼头邓飞雄、飞毛腿高蟹、燕飞白菊花在那儿做客，喝了两盅酒，我的嘴就没把门的了。我这一高兴，我吹开牛了，我骂徐良，我说徐良，你小子从小他妈就没出息，竟在我胳膊上拉青屎，想不到他妈他现在有出息了，他忘了他当初了，他是我干儿，我是他干爹。其实我这他妈是九公的胡说八道，哪知道一骂他妈糟了，徐良听见了，大吼一声跳到屋里头，把别人打败，把我给抓住了。哎，我一个劲儿说好的，徐良还真不错，饶我不死，但是为了警告我呀，给我留点记号，蹭一下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当时我还多个心眼儿，趁热捡起来安上得了，你着急安错了，大头朝上了。哎，你这么的还漏雨，我一赌气子又扑了下去了。打那以后我们俩就认亲了，他就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我连做梦我也不敢说他别的，为什么呢？那可灵了，只要我一说我干老不好俩字，他是随时就到。你们看，我干老来了。
1: 群贼闻听一阵大乱，飞剑仙要会徐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冷不丁喊了一嗓子：我干老徐良来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天王殿就开了锅了。有20多个贼揉揉揉跳到房上，还有18、9个贼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的人各拉刀剑闪躲在两旁，真是丑态百出。就连飞剑仙朱亮也为之一惊，甩银髯，张大双眼观瞧。好，徐良在哪里？一看呢，什么也没有，把方叔安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7: 众位不必害怕，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刚才我眼前活见鬼看差了。
0: 嘿，大伙一听这个气就甭提了。天德王黄伦急忙吩咐一声：大家安静。上房的重新跳下来，藏到桌子底下的又钻出来，把黄伦气得用手直拍桌子：众位，你们这是怎么了？因何上房的上房，钻桌子的钻桌子？回王家千岁，因为我们听说徐良来了，要做好战斗准备。这位还会找借口呢。其实啊，钻桌子的里边有2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了。朱亮看得清清楚楚，没乐意把这盖儿给掀开。飞剑仙长叹一声：哎，徐良这小子有多横，一提他的名，把我们绿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专横跋扈了。本来凭老朽的身份，不愿跟这娃娃计较，要看这情况，我是非把他铲除不可。但是朱亮又恨这方树安：你是哪头的？这不是吃里扒外吗？明明徐良是仇人，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你张嘴干老，闭嘴干爹，你太给绿林人丢人了。老剑客想到这里，砰一把把方树安的衣服给抓住，举掌要砸。
1: 想把方栓给打死。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哎呦，老剑客手下留情，老剑客打不得，打不得。
7: 嗯，因何打不得？
1: 黄伦把这嘴呀、对准了朱亮的耳朵，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朱亮一听就一愣，把手又放下了，没敢打。那位说方叔安有什么了不起的，连朱亮都不敢揍他，这玩意儿真有原因。咱们这个书啊，没在最前边说，要在头前说呀，您就明白了。这个方叔安出身挺了不起，20年前他创办一座大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把这大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呀、那会儿方叔安年轻，肚子里有点道道。后来来了几个人，头一个叫半赤峰王典，王金龙；第二个电光侠火玉贵；第三个飞天老魔叫宫野子安。这三个人相中八宝叠云峰了，愿意上山入伙。方叔安非常欢迎，把三个人接到山上。打那以后，这四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论岁数一排，方叔安是老四，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四大寨主。后来呢，方叔安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发现这三个哥哥做事不端，就发生了口角。方叔安一跺脚离开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又到湖北江夏认识了黄忠江、黄忠海，号称江夏三鬼，他就不回山上去了。其实那三位啊，也觉着心里头怪对不起方叔安的，派下人来请他，这位还越请越来劲儿，说什么不回去，到现在不凉不热的就撂下了。人家叠云峰上还有他的名字，大伙谈论起来还管他叫四寨主，就是没回去罢了。这件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说方叔安这个人不怎么地，他那三个磕头的惹不起啊。半赤峰王典、王金龙，那是剑侠的身份，武功盖世；电光侠火玉贵，掌中36路电光掌，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再加上那宫野子安，那武术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谁也不敢惹这方叔安。方才黄伦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老剑哥，您手下留情啊。他动不当，他那仨把兄弟是谁是谁是谁，把朱亮给吓住了。因为飞剑仙知道这三位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论功夫自在自己以上，不在自己以下。但是他纳闷，那三位高人怎么跟这么个废物磕头结拜呢？哎呀，人生一世错综复杂，真是不可理解呀。就这样，朱亮就没动手。方叔安一看腰板更直了，哼，谁敢动我，除了我干老徐良，别人啊他也配。老剑客呀，我还接茬说，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了一兵一卒不带，就想进大同府救你徒弟，这不玩笑一样吗？弄好了，你跟我似的把鼻子混丢了，咱俩一块儿拜干老，去你妈的。朱亮忍无可忍，照方叔安屁股上来一脚。方叔安这家伙皮糙肉厚，根本就不害臊，
7: 长叹了一声，啊，老麦。

0: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反正我心是尽到了。说完了他跪坐了。这帮贼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别人是不敢言语。朱亮这活可太大了，无意之中方叔安使的这是激将法呀，把老头这伙都激得脑门子上了。朱亮是愤然站起，心说这事儿不去也得去，大话扔出去了，不这么办也不行。别人都好说，就这细薄大脑袋这张嘴我就惹不起。朱亮气呼呼站起来，王家千岁，老朽告辞。咱们您这就走？
1: 对，
0: 我要赶奔大同去救我徒弟，顺便把徐良的人头烧回阎王寨。
1: 老人家您好好想想，还是多带点人吧。
0: 王家，您不必为我操心了，您想想我带多少人，带3000-5000的不计于事，带3万-2万的你这块没人了。相反人多目标大，这大部队一开去，事先人家得着信儿就做好了准备，挑起吊桥落下千斤闸板，死守大同，一半会儿还打得进去吗？就即使打进去，恐怕我徒弟早就身首异处了，还不如老朽一个人去合适。神不知鬼不觉，到那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事儿办成了。再者一说，你看以方叔安为首的众人把徐良等人说得神乎其神，在老朽看来无非是碌碌之辈，他们是攒鸡毛凑胆子，没真功夫，我还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王家，各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告辞了。朱亮说到这儿，在桌旁边一伸手，抄起5斤的拐杖，一转身，唰啦，众人吓得就一哆嗦，再找朱亮是踪迹不见。玩个绝的。那身子够多快呀、啊、其实朱亮也不会影身法，哪儿去了？从后窗户出去飞身上房，等大伙儿再追出去，他早已跳到墙外走了。嗯，黄伦一想大概还有希望，咱们等着听喜信儿吧。告诉御膳房杀牛宰羊，准备祝贺。安下群贼听信儿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怒冲冲下了阎王寨，找一肃静的地方把衣服收拾收拾。他平心静气地想了想，哎呀，这次我到大同用什么办法能把林玉被压的地方摸清，我是公开露面还是晚上夜探大同？如果他们要凭武力，我应当怎样对付他？得盘算盘算。后来啊，他在肚子里画了条道，不如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就这么办。这一招是上策，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呀公开去，不用闪闪躲躲的，那还叫人家小瞧，另外也不易下手。想到这儿，他出了树林，大步流星直奔大同府。没人的时候，他把腰往下一塌，施展陆地飞腾术，那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一有人呢，他就把脚步收住，慢慢往前走。因为光天化日之下，叫人看着不好。一瞅，有老头大白胡子，这怎么事儿？是揉揉揉这么跑，观之不雅。就这样加紧一段慢走一段，在日头往西转的

0: 就来到大同府的北门。飞剑仙手打凉棚，往城门这儿一看，门前黑压压的，怎么那么多人呢？往城头上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旌旗飘摆，站满了大宋朝的军兵。因为这是前方，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戒备的十分严呐。朱亮等迈步来到北门口，这一看，为什么人这么多呢？闹了半天，天快黑了，到城外办事的老百姓急于回家要进城，到城里办事的人呢急于要出城。按照钦差大人严查散规定，不管出城者还是进城者，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官府发放的腰牌，腰牌得对上号了，这才能放出放入，对不上那不行。发现可疑的立刻抓起来，投入大牢进行审讯，不然的话能把这些贼治得这么服服帖帖的吗？朱亮等挤进人群一瞅，要进城的人呢排了能有500多人。哎，这些人这个着急呀，不少人议论，这怎么这么慢呢？这快点，要像这么样掌灯也到不了家，这走这么慢。朱亮一瞅城门洞这儿放着一张桌，桌后面两把椅子坐着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站起来都是大个，每人头上都戴着六楞抽口硬撞金，浑身上下都穿青色的衣服，腰中都挎着刀。你别看穿的是便装，一瞅就是官人，在这儿喝着水，眼睛不住地打量出城进城的百姓。有20几名军兵各拿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旁边还有一个文职官员在这儿收腰牌放腰牌登记在册，忙的是满头大汗。在城门洞的旁边呢还搭着个芦席棚，朱亮一看里边也有人，闹了半天到里边去把衣服扒光的检查，看看你随身带什么违法物没有。哦，朱亮一看够严的，这一说我也得经过检查呀，我也没有腰牌呀。这还没等进城呢就遇上麻烦了，哼。朱亮又一想啊，谁管你这套鬼吹灯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所以他也没排队，挤过人冲，一直来到城门洞，拄着拐杖挺着胸脯迈步往里就走。当兵的抬头一瞅，哎，站住，我老头儿，你乱闯什么？你没看进城的都得排队吗？去后边排着去。弟兄们，大家辛苦辛苦，老朽有急事在身，务必这会儿进城，大家给个方便吧。对不起，来日我请弟兄们喝茶。朱亮边说还往里边走，当兵的横刀枪把他拦住了。我老头，你活腻歪了，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谁用你请喝茶呀？你经过检查了吗？哎，好不去，再要不听把你抓到官府治罪。哎呦呵，你们这个衙门真不讲理呀，我什么法都没犯就把我抓起来，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进城不可，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抓老朽。说这话他还往里走，结果就发生争吵了。桌子后边坐这俩年轻的听见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怎么回事？躲着。这俩人过来了，书中代言他们俩是谁呀？ 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形如龙，形如虎。要说起这哥俩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别看他们俩过去失身于贼，跟襄阳王赵觉瞎跑，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儿，但是呢，这两个人改邪归正了。群雄俱破冲霄楼，大破通往镇，这两个人倒戈投降。因为他俩立有战功，经包大人的保奏，仁宗准许收到开封府效力当差，而且加封六品的官职。几年来这哥俩确实是变了俩人啊，跟徐良众人抓差破案，屡立战功。拿这次来说吧，守北门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俩了。这哥俩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有时候累的坐在这椅子上就睡着了。尽管如此，他们知道形势严重，一点都不敢偷懒呐。一会儿掌灯的时候该换班了，但这两个人一点不敢怠慢，听着这一吵吵，形势弟兄站起来了，形如龙在前，形如虎在后。喽啰兵左右一闪，他们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一瞅面前站着个大个的老头，面似银盆，胸前散满银髯，头上戴着鸭尾巾，身披英雄氅，手里拿着把乌黑暗亮的拐棍，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哥俩就知道这老头是练武的，不然的话这眼神不能这么亮啊。看他这个冲劲儿，也许是三侠五义的朋友，别得罪啊，得问清楚。形容龙过来一抱拳，老人家你好你好，是方才军兵弟兄说话不周，惹您生气，万望见谅。不过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是干这个的，因此呢就得严着一点，您呢还得谅解。您看见没，不管是谁想要出城进城，必须登记在册，说明您的姓名，报出您的家乡住处，说明理由，发放您腰牌，然后才允许进城。不然的话上峰怪下来，兄弟们不好交代呀。老人家你请到这边来，您贵姓啊？来来来，先给这老爷子办手续。这邢如龙啊就算会来事儿，说这套话也不算过分，但是朱亮今天是找茬来的，这一来他就没安着好心呐，就打算玩命。尽管邢如龙说的这么婉转，他仍然把脸往下一沉，太麻烦了，这么宽敞的城门你们硬堵着不让进，要他娘的什么登记在册，这不是刁难人吗？老朽活到七八十岁还没遇上过这些麻烦，对不起，全给我免了。叔着还往里走，邢如龙怎么解释他也不听，邢如虎急了。你看邢如虎这脾气啊，跟他这名差不多，虎头虎脑的。邢如虎一看这老家伙什么东西，也从北门来，出了北门不远就是阎王寨啊，他不是个老贼呀、啊、成心跑这捣乱发坏，你看我哥哥这个劲儿，你怎么一个字儿跟他说好的，把他抓起来就得了。邢如虎过来把他哥哥往旁边一扑了，哎，老家伙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告诉你，你要找不顺的今天爷对不起你，弟兄们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当兵的往上一闯，抓胳膊的裸袖子的，就想要抓朱亮，那能抓得住吗？飞剑先把两臂一抖， 使了一招武术叫老龙斗甲，这么一晃身不要紧，当兵的揉揉揉噼里啪啦哭通弹亮亮亮亮摔躺下七八个。邢如虎一看呀，老家伙会两下啊，跑这儿找茬来了，来来来，我对付对付你。邢如虎甩掉外衣抡拳就打。朱亮一想，我今天进大同啊，为救我徒弟，主要会的是徐良，就这些人呢，不值当一打，我也不能浪费你精力，干脆快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邢如虎往上一纵，使了个通天炮，朱亮往旁边一歪头，拳头打空了。还没等邢如虎换招呢，就见朱亮把左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在邢如虎的肋叉子上捅了一下，别动！啪！邢如虎这乐子大了，下面骑马蹲当士，一个胳膊伸着，一个胳膊在后头，眼珠瞪着，是一动不能动。闹了半天点穴，邢如龙一看，哟，问老头，你敢打我兄弟？过来抡拳就打。朱亮一转身，转到邢如龙的身后，仍然使用这招，别动。邢如龙也听话，也动不了地方，当兵就傻了。这刚想往上闯，朱亮一摆手，弟兄们，咱们都没仇恨，老朽这般年纪绝不无故伤害你们，我进城办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哪个过来敢拦着我，可对你们不住。说话之间大步流星就进了大同府。等到了街上，他钻进胡同去了，迎面正好遇上两个百姓。朱亮就打听，哎，二位接光，请问钦差大人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啊，老爷子，您顺这胡同出去，前面有一趟大街，您顺着大街直接问东走，路北朝南有个大衙门，那是知府衙，公馆就在知府衙门，哎，不远就是一里多地儿。哦，多谢多谢。说话之间，这两个人过去了。朱亮按人家指点的方向从胡同出去，果然是一条街，顺这条街往前走，有个小狮子街，他一抬头果然看见公馆，书中代言，这是知府衙门，现在又是钦差大人的公馆，能跟一般住宅的相同吗？那太有区别了，这门前多气派，两旁边两溜拴马的庄子，拴着几十匹骏马，再往门上观看，站着几十名军兵，各拿大刀斧钺，腰中挎着刀剑，来回巡逻。朱亮一瞅，到地方了，我要来的就是这儿，肯定白眼梅以及他的帮凶爪牙都在这儿待着，别等着了，天黑以前我就叫他大功告成啊。想到这，朱亮晃掌中的拐杖，飞身往里闯，才要血溅公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0: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12: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3: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1: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4: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5: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1: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6: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11: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100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18: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9: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3: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17: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1: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17: 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6: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 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17: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九堡街道的飞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12: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5: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13: 那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5: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13: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打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5: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14: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5: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13: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5: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17: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16: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5: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14: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那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5: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周丽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14: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5: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20: 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15: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20: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17: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16: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20: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14: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上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1: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0: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16: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20: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22: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队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17: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16: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20: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14: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0: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21: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20: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1: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20: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2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2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0: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个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17: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16: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20: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2: 他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0: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创伤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20: 年轻生命的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16: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20: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钟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0: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创伤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20: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3: 警官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2: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3: 清醒吗？
2: 他现在不太清醒。
3: 他有呼吸吗？
2: 有呼吸，有呼吸。
3: 有严重出血吗？
2: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3: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2: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17: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16: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20: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23: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还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20: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钟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17: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16: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20: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 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百万元调整至十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

0: 上诉，判决生效。
1: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0: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一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2: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啊，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啊，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啊，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0: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0: 感谢专家说法。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6: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使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5: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

0: 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驱动，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0: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0: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9: 前面是说无法接通，对号乱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8: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9: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8: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10: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8: 排水井吞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8: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9: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要买菜了，直接出外面吃个饭。
8: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9: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我和他通电话了。
8: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点36分，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9: 8点都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是说无法接通，都对号乱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8: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11: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8: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清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11: 谢法官你好。
12: 玛雅你好。
11: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12: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3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8: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9: 我一起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8: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9: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8: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9: 在那个流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蚁棚，有那个蚁相当于一块大的那个棚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脚尖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8: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9: 我当时我考虑是这样，哎，人家骗去了。
8: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13: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生上面那里看到这个监控。
8: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12: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8: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点46分19秒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9: 当时他拿着一个雨伞嘛，一脚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8: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9: 当时我在那时候在五楼嘛，我干嘛上我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下去，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报119。
8: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11: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12: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8: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14: 高层，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15: 现在等一点，那个连不连的还搞不清楚啊。
14: 只有人爬到这边来，水大不大？水很大，水很急。
8: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8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雍江。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又依次掀开了8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9: 他已经是应该来说应该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已经冲出那个雍江这边了。
8: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6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5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9: 我没得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殡仪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也没必要要我过去。
8: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12: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8: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16: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11: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12: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11: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12: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8: 从监控视频来看，20:44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11: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12: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窨井排到甬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8: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17: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8: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9: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来说你就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8: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1: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12: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11: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12: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窨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窨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8: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的规定，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窨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窨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

0: 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1: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2-3分钟，然后是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市政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0: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1: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了，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0: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3: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0: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4: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盖。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5: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6: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0: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4: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可以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0: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7: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8: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 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5: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6: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0: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不幸身亡。
5: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6: 类似本案涉及的窨井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窨井。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2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减轻管理人的这个侵权责任。
5: 面对这么多排水井吃人的事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是吧，一下雨的话路面会积水，实际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还是路政设施没有到位。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眼下正值春季的冷暖交替时期，一不留神就容易患上感冒咳嗽之类的疾病，成天打针喝药，让人苦不堪言。现在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及早防止疾病，使您摆脱打针吃药的痛苦，那就是喝汤。
5: 不太像健康指导，倒是像一个厨师。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跟吃有关系。那汤呢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肴，但是它还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平常呢，像我们春天容易得感冒咳嗽一类的病哈，这个时候呢应该喝一些清淡的葱豉豆腐汤，就可以起到治疗伤风感冒的作用了。那其实除了防感冒治感冒之外呢，喝汤还可以起到治疗或者是预防像胃病啊、12指肠溃疡啊，还有便秘一类的这个春天容易发的疾病。那其实呢，喝汤每个人都会，但是怎样才能够喝出健康来，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11: 汤的种类有很多，不是什么汤喝了都有助于身体健康，什么季节喝什么汤也是有讲究的。由于南北方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喝的汤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春天，南方湿润多雨，而北方则干燥多风。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汤。比如说春天南方潮湿，这时就可以喝一些除湿的汤，如蘑菇鲫鱼汤，它有平肝祛风、除湿解毒的功效。而北方春天干燥，则应该喝一些润肺的汤，像老鸭汤，它有开胃健脾、清热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
12: 究的。比如说孩子们这个时候很适合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呢春天万物生长，那孩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呢，正是孩子们骨骼长得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多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在这个汤中呢也是富含有蛋白质，还有无机盐以及这个脂肪呀、骨胶一类的营养，这些营养呢都可以使得骨髓生长白细胞的功能加强，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其实这个时候成年人多喝一些骨头汤也是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11: 既然喝汤有利于身体健康，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喝汤，饭前喝，饭后也喝，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西方用餐时汤总是在第一个上场，其实这非常合乎养生的原则，因为适量的汤既可以在饭前用来暖胃，又可以让饿坏了的肚子不至于一下子狼吞虎咽吃得太多太急。而饭后喝汤的最大问题在于汤会冲淡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阻碍正常的消化，所以吃饭应该先喝汤，一般在饭前20分钟左右喝最好。
12: 其实呢饭前喝汤啊并不是越多越好，每次大概喝个半碗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喝得太多的话呢会冲淡我们的这个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当然了，早餐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喝一些的，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水分会损失掉一些，所以多喝汤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而且喝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应该慢慢的喝，这样才能够使汤中的营养充分的被我们吸收。好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在今后喝汤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您提的醒，我们下一次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春季不要喝火锅汤，火锅汤容易导致痛风；二、不要用汤泡米饭，否则容易导致胃病。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为了让海洋生物得到充分休养生息，不断改善海洋生态，从5月1号12时起，东营市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咱们来看看，在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利渔港，369艘应休渔船全部归港停靠，桅杆林立，红旗竞垂，开始了2026年的伏季休渔，渔民们正在做最后的整理工作，将渔网、渔具从船上搬运至岸上，并进行全面清点、修补和保养。
3: 休渔期是鱼虾蟹繁殖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渔业部门组织这个增殖放流，放点这个海蜇、梭子蟹，还有那个对虾，对这个资源修复，还是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效果的。就是说，我们渔民肯定是全力支持的。那个每年就说这个休渔期的这个空档，我们也修修船、补补网。9月份开海以后呢，我们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收成。
2: 为确保禁渔期各项规定落地见效，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依托渔船动态监管系统，实时监控辖区渔船情况，每一艘渔船的位置状态都能实时掌握，坚决杜绝违规出海、偷捕、滥捕行为。
4: 我们屏幕上每一个小的标识都代表一艘渔船。通过点击这个标识，就可以显示该渔船的基本情况，包括经纬度信息和它的实时位置。而且在这个伏休期间，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对每艘渔船进行的实时监控。
2: 此次伏季休渔期从5月1日12时持续至9月1日12时，期间除口虾蛄、海蜇等专项捕捞外，将严格管控各类捕捞作业行为，执法人员将加大巡查频次。同时，执法部门还会向渔民宣传休渔政策和生态保护知识，引导渔民树立护海有责、护海有利的理念，共同守护区域海域的生态平衡。放假了，不知道您去哪玩？很多人对博物馆感兴趣，喜欢去那儿逛一逛。五一假期，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青岛工程项目加紧建设，进一步带动当地科普特色文旅产业发展。作为山东省级重点项目，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青岛工程项目总投资5.07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目前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为保障项目如期交付，这个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全员坚守岗位，全力抢抓工期。
5: 现在正在大面展开的是机电安装工程还有出装修工程，五一期间项目上有300多名工人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争取呢在10月底之前完成精装修、幕墙还有室外工程，力争在年底前交付。
6: 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集文物保护、科研教育、展览展示于一体，将设立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修复、水下考古巡展等4大功能展区。未来大量的出水文物，包括历代的沉船瓷器、海外贸易品等珍贵的水下考古成果，将在这里集中的陈列展示，系统呈现我国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与重要发现。
2: 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于2027年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正式运营后， 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参与指导运营，依托国家级专业力量，确保展陈水准与学术权威性。同时，这里也将成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核心基地，推动当地科研与科普深度融合。
6: 我们会积极联动周边的山东大学博物馆、矿晶科技博物馆等文旅资源，打造一个小的博物馆集群。这样一来，海洋考古、人文历史、自然地质这些资源就能真正的联动起来，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海洋科普品牌。
2: 出去玩，各种美景不能错过，尤其是有花的地方。眼下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次第绽放，当地立足玫瑰特色优势，以花为媒，深度融合特色产业、传统文化与文旅资源，精心打造中国定陶第十一届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全方位展现玫瑰产业活力。眼下，菏泽是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香四溢，美不胜收。
7: 今天特意穿了身汉服过来打卡，现场的氛围直接浪漫，节目非常精彩，看得特别过瘾。
2: 游客既可徜徉浪漫花海，饱览千株玫瑰竞相绽放的绝美景致，也能畅玩亲子项目，尽享阖家出游的温馨乐趣，还可打卡特色风味美食，沉浸式感受烟火人间的独特魅力。
5: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放大玫瑰产业带动效应，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2: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以打造玫瑰全产业链为抓手，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年供黄店大花玫瑰等优质种苗500万株，培育12家精深加工企业，创新开发玫瑰酱、玫瑰糕点等系列产品，玫瑰化妆品、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无偿送养到对簿公堂，昔日恩情为何酿成官司，农村饲养条件引发协议纠纷，医疗赔偿诉求何去何从。
8: 他这种情况不经过专业的治疗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超过1-2个月可能就会消失而死。
2: 网购表演服穿后退货起争执，问题如何解决？
9: 打开之后就是所有的衣服都是穿过的，而且就是那个衣服穿得特别脏。
2: AI 考官遇上 AI 考生，百元外挂实时监听考题，银行春招上演技术暗战， AI 面试会成为行业的趋势吗？企业遭遇7敲式，员工闪电离职，偷走手机卡，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10: 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爱宠人士李鹏有2只昆明犬，名叫月月和皮皮，是一对母子。李鹏呢，把他俩当作家庭成员啊，倾注了极深的感情。可是后来因为经常出差无暇照顾，李鹏就忍痛把他们免费送了人。没有想到1年多之后，因为狗的领养问题，竟然爆发了一场官司，而事情的导火索正是昆明犬月月。1年多前，通过熟人介绍，李鹏认识了重庆忠县的一位果农刘飞。刘飞说，因为自己的果园需要看护，一开始只想要身材高大的儿子皮皮，是李鹏提出2条狗感情深厚，不能分开，必须一起领养。领养当天呢，双方签署了宠物领养协议，协议约定甲方李鹏将狗免费送给乙方刘飞领养，乙方呢自愿接受并保证有经济能力履行饲养责任，在必要时为所领养宠物提供医疗措施。领养协议签订了之后呢，刘飞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啊，还向李鹏转账了500元。就这样过了1年多，一个坏消息突然传来，月月经历再次生崽之后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11: 就很着急啊，我说那你有没有去看，他说喊兽医来打了个消炎针。啊，我说这个东西消炎针你首先就跟咱感冒一样，你没找到它的主要原因，打消炎针这个可能是你要找到病因嘛。
12: 因为实在放心不下，李鹏赶到了位于忠县的刘飞家查看情况，并第一时间将月月带到县城一家宠物诊所检查治疗。
8: 他这种情况不经过专业的治疗的话，我觉得可能大概率不超过1-2个月可能就会消失而死，营养不良性的肝病
11: 我就说我给月月一个打抱不平啊，让人家生宝宝没有得到这些营养的月月的几个宝宝生的几个宝宝，相当于是拿他妈妈的血，吸他妈妈的血来成长，那最后母亲把自己的差点就是连生命都奉献给出来了。但是作为人来说，他是认识不到这个。
12: 经检查，医生认为月月还有救，但是费用要8-9千元。想到自己送狗的时候好好的，仅仅过去一年多却陷入如此危急的境地，李鹏十分不满，认为领养人刘飞难辞其咎，于是打电话与对方沟通治疗费用。
13: 刚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做的 CT 花800，但是800过后诊断出来是肝腹水，后面要花几千，但是我觉得一条狗在农村的话没必要花这么多钱。
12: 刘飞没想到治一条狗竟然要花费这么多，更无法理解李鹏不计成本救狗的行为，所以他一方面拒绝了支付医疗费，一方面提出李鹏可以把狗带回去了。本就一肚子怨气的李鹏怒火中烧，
11: 10000块钱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工薪阶层，我也不是说，对吧？不是一个大老板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12: 双方话不投机，但月月的治疗却不能拖。李鹏决定先不与刘飞纠缠，自己出钱给月月治疗，前后花费了9545元。待月月康复之后，李鹏又将他和皮皮一起带回了家。
14: 月月过来，月月来，月月来。
13: 不愿意治是第一条狗，那另外一条狗呢？你为什么给我拖走了？
11: 你想吧，现在大家都法治社会，我不可能像强盗一样去你家把你家东西拿走，然后你不做任何的阻拦，不做任何反抗。
15: 这狗虽然说是长时间的相处有一定的感情，但是也不至于像人能够把重要噻。在一心目中也可能也舍不得花几千上万去救那条狗嘛。
16: 人也是动物，说实话，人只是高级一点而已，穿了个衣服。
17: 兄弟，那你都把那把皮皮和月月还拉回去，我们也没精力管，我娃儿都没得精力管了，都是一个人在那了。我妈也一天都吵我。
13: 我去接的时候，他对我都是没有什么攻击性嘛。当时我用我的车给他拉回来，在路上那个皮皮还翻着车，他跳出窗外啊，我去抱他，他都不咬我嘛。所以说他还是很认我的。刚开始我还是对这两条狗很满意，
11: 我觉得就是说我要找个同样像我一样有这种有爱心吧，这发自内心的，而不是有些人说嘴上说的啊，我也喜欢狗，我也喜欢狗，其实他完全不懂狗。
2: 李鹏将两条狗带回家之后没多久，一纸诉状把刘飞告到了法院，要求对方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同时呢解除签订的宠物领养协议，并且赔偿5000元违约金。李鹏认为，因为喂养不够精细，才导致月月产后营养不良，引发严重疾病。而在月月生病后，刘飞又不愿花钱救治，明显违反了当初两人签订的宠物领养协议。但被告刘飞称自己家住农村，原告应该清楚，农村饲养动物的条件肯定达不到大城市的水平，而且对方将犬只带走的行为违反了协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3: 作为一个果农的话，我觉得花几千上万来治这条狗的话，这个涉及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不是很现实。如果说是爱狗人士的话，花几千上万这是他的一个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嘛，所以说不要用这种道德来绑架我。
12: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双方在协议签订当天交付了犬只，所以当时刘飞就取得了月月和皮皮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在两人签订的领养协议中，有多个条款就犬只喂养、清洁、医疗等方面做出了约定，这些约定都是李鹏对领养人刘飞提出的要求，约定的目的是保障月月和皮皮在刘飞处能够得到合理的照顾。善待动物是关爱生命、保护生命的人类基本价值的体现，所以李鹏对刘飞照顾动物提出相关要求，双方又合意将相关要求转化为赠与合同所负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对其合理性应该给予肯定。
18: 因为本案是一个赠与合同，赠与合同的标的它只能是财产。那这个狗它虽然是一个活物，它的属性仍然属于财产范围。果农这边他如果说没有这些义务约束他的话，他实际上他可以自行决定怎么来处分处置自己的这两条犬只。
12: 涉案犬只月月在交付后至疾病发生前这段时间，刘飞基本按照李鹏的要求予以喂养照料。在月月生病后，刘飞也及时送其就医打针治疗，未明显违反合同关于必要时为领养宠物提供医疗措施的约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对生病犬只初期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是否花费较高费用做进一步的治疗，在刘飞不同意治疗时是否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
18: 合同约定的这个采取必要的医疗措施，这是我们本案就特别大的一个争议点。赠与人呢，他不应当将这样一个上升为合同义务的这样一个道德层面的内容吧，把它进行一个过分的解读，不能够将这个义务进行一个严苛对待，否则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不利于我们这个协议的履行。
12: 另外，涉案犬只在农村饲养，且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名贵犬种，被告按照农村习惯将其作为看家护院的普通犬只，也符合大众的一般认知，所以对月月做符合当地医疗水平的治疗并不违反合同所负义务。被告刘飞在知晓治疗费用将花费数千元时予以拒绝，也符合常识。
19: 我说嘛，那个被告你认为那个是什么时候把那个等于说双方之间把那个合同解除了？
20: 哪些走哪天为止？
12: 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刘飞得知昂贵的治疗费用后，当天明确表示可以将涉案犬只归还。李鹏对此也表示同意。之后，李鹏将犬只带走治疗，并在治疗完毕后将犬只带回家中。从财产权利转移角度分析，以上行为证明受赠人将犬只交还给原狗主人后，狗主人重新取得了涉案犬只的财产权利，狗主人支付治疗费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2: 宠物为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和心理慰藉，但是社会的多元化也让大家在面对人和宠物之间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和取舍。就像本案当中的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从各自角度出发做出不同的决定，但也许无关对错吧。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可以试着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沟通，彼此尊重。五一假期来了，消费往来越发的频繁，大额资金转账增多，粗心大意容易引发财产的损失。最近泰州江堰企业主王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看错了一个字，不慎将100万元转错了账户。更糟糕的是，收款人呢身在万里之外的津巴布韦务工。
21: 近日，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淤溪派出所接到辖区企业主王先生报警，称其误将100万元汇入他人账户，请求民警帮忙追回。
22: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这个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呢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21: 了解到相关情况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刘女士联系，但过程很不顺利。
23: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24: 我当时就以为是骗子，然后我就把消息就删除了，没把这事当真。
21: 警方进一步研判得知，刘女士系云南人，目前正在津巴布韦务工。然而这一特殊情况给资金追回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2: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点半，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她联系，再加之当地的这个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然后呢，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向她介绍我们这个派出所的这个工作场景，再加之我本人穿这个警服嘛，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她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 信任。
21: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最终打消疑虑，表示愿意回国配合退还资金。前两天，刘女士从津巴布韦来到江堰，在警方陪同下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
2: 一说到白内障，很多人会想到老年人，但是您可能想不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如今正悄悄地向年轻人逼近。
21: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导致视物模糊发暗的一种疾病，主要病因是衰老，但它并非老年人专有。如今年轻患者人数增多，主要有三大原因。
0: 一个是高度近视所引起的一些晶状体生化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说光损伤都见于一些户外工作，还有一些电子厂啊从事一些质量检测需要比较多的光照明，造成光的辐射损伤，还有一些肥胖，造成一些糖尿病啊，也会造成白内障的一个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21: 感到视物模糊、暗影、色彩辨别度下降等情况都需引起注意。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治愈白内障，手术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0: 植入一个人工晶体人工晶体来替代自己已经病变的一个晶状体，我们会根据你的眼睛的条件选择更适合你的一个人工晶体。一个是单焦点的人工晶体，那么我们来说更多是考虑是一个看远清楚，然后中近视力呢需要通过佩戴一个相应的一个眼镜，还有一个是三焦点人工晶体具备有一个远中近

0: 假期叠加，短途旅游、探亲出行客流高度集中。青岛铁路公安处辖区内各客运站迎来继今年春运之后最大的一次客流高峰。针对这一情况，青岛铁路公安处加强风险研判，认真细化措施，落实责任，提高车站、列车及线路的见警率，强化车站及列车的巡查和治安管控力度，积极对接地方公安、武警，增派支援，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各客运所执勤民警强化重点时段区段巡逻值守，切实提高震慑力和管事率，及时回应旅客求助，协助做好客流疏导、服务保障等工作。五一假期群众出游、聚餐出行车流激增，道路交通压力明显增大。历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体民辅警坚守执勤一线，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历金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节日交通特点，科学调配警力，在城区主干道、商圈路口及国省道重点路段增设执勤点位，强化路面车流人流疏导，规范通行秩序。五一假期，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持续攀升。国网厦金电力部门对德上高速厦金段服务区的充电设施进行增容升级，单桩充电功率从160千瓦提升至320千瓦，充电桩总数由4台增加至8台，让大家绿色出行更安心。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菏泽曹县商户石女士反映，有消费者网购下单了16套表演服，穿后申请退款，但是石女士发现表演服穿着痕迹明显，表示不能退款，两方对此产生争执。一起来看。
2: 16号，山西太原市师范学校在我们那个店铺购买了16套表演服，5个订单，大概价值金额1600多元。现在衣服穿过之后都给我们退过来的。他说的是表演取消了，我联系我们客服说就是要退货。这边客服给他说的是，如果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是可以的，但是穿过之后是不支持退换货的。后边然后这个客户就开始找理由了，刚开始说的是说你衣服版型不行，后边又说他说质量不行，最后说的是他说我穿你的衣服过敏了，就是找各种理由。
3: 那后来他退货了吗？到货之后咱看到是什么样？
2: 到货之后我们这边去快递那里拍了这个签收视频，打开之后就是所有的衣服都是穿过的，而且就是那个衣服穿得特别脏，根本就没有办法售卖了。联系买家就他就不搭理你嘛，就直接申请退款。有3个退款成功了，还有2个是在平台审核中。
4: 我当时是花1600买的，因为我买了16套衣服，然后现在退了700块钱。当时我们表演完节目以后，老师就说我们这个衣服版型有问题，然后就是太显胖了，把我们的节目给刷掉了。后来我那个同学在脱了衣服以后，就是有的人他就身上出现了小红点点，然后我就跟商家反馈了这个情况，就是有过敏情况的话我们这个衣服肯定不能再穿了。
3: 他说这个影响二次销售是相应的规定，是不能够进行退款的。看到那个裙边这一块都已经有污渍了，包括咱后来说有同学出现了一个过敏的情况，如果是过敏是不是因为这个衣服导致的，也需要医院开具相应的证明。
4: 因为他那个是白裙边，然后又是长裙，我们只要一穿它就会脏，因为舞蹈教室不可能是完全干净的。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过敏的话，它本身3-4天就能消了。如果说是要去查的话，那查的这个钱谁来掏？意思是我们自己来掏嘛，然后商家没有理我。
3: 那穿过的衣服，而且尤其是影响到二次销售的衣服，这个都是有相应规定的，确实是不能够进行退款的呀。
4: 行，我再和商家那个协商一下吧。
5: 客户已经联系我了，退款的他已经撤销了，就是已经退款成功的他又把那个金额给我打过来了，谢谢你啊。
1: 大伙平时遇到难题麻烦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微波炉是咱们常用的厨房电器，不当操作暗藏安全隐患。其中剥壳熟鸡蛋放入微波炉加热容易引发爆炸造成烫伤，被网友戏称为炸弹。
6: 今年3月，河南一男子分享在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男子在咬

0: 倒下鸡蛋的瞬间，鸡蛋突然爆裂。
1: 我把那个鸡蛋壳给它剖开之后，放到微波炉里加热了有30秒吧，结果刚咬开直接就炸了，流血跑皮了。当时炸了之后，那个嘴唇就是那种灼烧感特别强，就疼了一天吧。
0: 无独有偶，2024年3月，山西一女子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类似的经历。
2: 热了2颗鸡蛋，第1颗鸡蛋，当时在微波炉里头就炸了。我吃的这个是第2颗鸡蛋，没想到吃到第3口、第4口的时候就炸了。当时我整个人就是有点懵，嘴和牙已经炸得有点麻了。
0: 微波炉复热过的熟鸡蛋，在用餐具接触时也有爆炸风险。今年3月，江西一餐馆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一男子就餐时用餐勺触碰餐品的瞬间，碗中食物突然爆炸，滚烫的食材与汤汁直接飞溅到面部。餐馆老板看到后立刻拿来纸巾，并引导男子到后厨清洗。据老板介绍，端上桌的是一份刚刚经过微波炉加热的鸡蛋汤，发生爆炸的是汤里的熟鸡蛋，所幸该男子并无大碍。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剥掉壳的熟鸡蛋、牛奶和水，逐一验证这些常见物品经微波炉加热后是否会出现危险情况。消防员先将一颗完整的鸡蛋放入微波炉，调至高火档位加热1分钟，随后消防员将鸡蛋取出，做好安全防护后，用勺子轻轻戳破鸡蛋的瞬间，鸡蛋突然砰的一声直接爆开，现场细小的鸡蛋块四处飞溅，有的甚至被弹到1米以外的地面上。随后消防员将一杯牛奶放入微波炉进行加热测试，加热仅1分钟左右，微波炉内的牛奶就开始从玻璃杯中溢出。消防员立即停止加热，将玻璃杯从微波炉中取出，随后将一个铁勺放进牛奶中，原本平静的牛奶瞬间翻滚起来，大量滚烫的牛奶溢出杯子，若此时是用手拿着杯子，极易被溢出的高温牛奶烫伤。消防试验发现，除了牛奶，日常饮用的水在微波炉加热3分钟后突然放入勺子，也会出现突然沸腾的情况，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3: 我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用微波炉加热液体，否则会发生报废。
4: 为什么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呢？微波炉长时间加热的液体放入勺子之后，又为何会剧烈的沸腾？专家表示，这主要和微波炉的工作原理有关。
0: 专家告诉记者，微波炉是通过发射高频微波，使食物内部的水分子等高速振动相互摩擦，从而产生热量。一些带壳或带膜的食物放入微波炉加热，其内部热量难以散发，易产生压力，导致外壳破裂甚至爆炸。
5: 比如说这个鸡蛋，它这个蛋黄，它是有一个蛋黄膜包着它的，蛋黄膜外头又有一层蛋白包着它，鸡蛋最中心那个部位的水分子被加热完了，变成蒸汽，它就必然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啊，这就是炸了。
0: 专家介绍，与鸡蛋爆炸不同，牛奶、水等液体在微波炉中加热时，由于微波是从内部同时加热，不会像明火加热时产生上下对流，即使水温达到了100摄氏度也不会沸腾。这种超过100摄氏度但没有沸腾的水极不稳定，只要有一点扰动，就会引发剧烈沸腾和喷溅，造成烫伤。专家表示，有市民会尝试将鸡蛋扎孔放入水碗中再加热等方法，试图避免爆炸，但这些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并非绝对安全。想要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意外，一是严格控制微波炉的加热时间，避免过度加热；二是明确区分哪些食品、哪些容器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从源头规避隐患。专家提示，两类食物最好不放入微波炉加热，一是带皮带壳食物，如鸡蛋、板栗，其天然密封结构会导致内部水汽无法排出，压力积聚，易引发爆炸；二是油炸食物，高温会使油脂飞溅，可能烫伤人体，引发火灾。此外，塑料外卖盒与食物一起放入微波炉加热，也会有健康风险。今年3月，浙江大学一项研究发现，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最高可以达到只装水加热时的125倍。这些微塑料很容易随食物进入人体，损伤肠道，甚至增加患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 专家介绍，有一些物品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如金属制品、锡纸等，会反射微波，产生电火花，可能损坏设备，甚至引发火灾。密封容器一旦放入微波炉加热，也可能会因内部压力增大而爆炸，容易导致人员受伤。
4: 上海的陶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蹊跷事儿，父亲去世多年后催款的短信啊，却源源不断地发到了她的手机上。而更让她想不通的是，一笔本金7000元的欠款，利息已经滚到了23000元。
6: 事情要从今年1月说起，陶女士的手机频繁收到来自银行的催款短信，说她父亲名下的信用卡有欠款未还。陶女士很困惑，父亲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当年他主动联系银行，还清了父亲所有的信用卡欠款。
7: 我知道有这么一张卡，然后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银行里面的人问了，我说我爸爸已经去世了，我说他现在名下有多少欠款，那我们作为女儿的就是给他还掉。
6: 既然还清了，为什么时隔多年又来催款呢？
8: 银行信用卡的两张卡片，一张是0595，另一张是7366。
7: 他只用一张呀？
8: 不，他这边显示有两张，女士，0595的你可能是处理掉了，那就还有一张7366的卡片。
6: 银行方面称，父亲名下尾号7366的这张卡，欠款总额约23000元，其中本金7000多，其余是这十几年积累的利息。对此，陶女士疑惑，为什么当年银行并未提及还有这第二张卡？如今又怎么证明这些欠款确实属于父亲呢？带着疑问，陶女士和记者一起来到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表示，柜面无法查询欠款账单，只能拨打信用卡中心热线。电话那头，客服确认了23000余元的欠款金额。
9: 去世的下不在了，身份证显示异常。如果说历史账单，一到三个工作日会有专员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您。
6: 无奈之下，陶女士只能回家等消息。他最关心的是，如果这笔欠款属实，他到底有没有义务替父还债？律师给出了明确的法律解释。
10: 如果说他有继承了遗产，并且这个价值是高于目前的债务的金额的话，那么他需要承担偿还的义务。但是如果说他所继承的遗产的这个价值是低于所要偿还的这个债务的金额的话，那么超出的部分就属于自然债务，他没有强制要偿还的一个义务。
6: 就在陶女士等待账单时，银行打来电话，表示他们已经主动清零这笔欠款，至于原因并没有过多解释。不过陶女士的担心依然没有结束。
7: 那会不会过个几年又来短信或者电话跟我讲，我爸爸又有欠款没有还清？
6: 对此，律师建议，亲人去世后，家属可主动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调取逝者的征信报告，上面会清楚列明所有正规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型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贷款情况，既可主动清理债务，也可避免被负债找上门。
4: 接下来您将看到 AI 考官遇上 AI 考生，百元外挂实时监听考题，银行春招上演技术暗战。AI 面试会成为行业的趋势吗？企业遭遇蹊跷事，员工闪电离职，偷走手机卡，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
11: 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眼下呢，正值春招季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有不少的应聘者面对的面试官是屏幕里的数字虚拟人。记者调查发现，多家银行已经将 AI 面试嵌入到了招聘流程。AI 面试官能追问简历的细节，灵活点评，还能够针对不同岗位生成个性化的题目。然而，一场暗战也在上演。电商平台上 AI 面试助手悄然热销，实时监听考题，毫秒级生成答案，最低只需要几十元。有的产品啊，全网销售已经突破了60万份。
12: 记者注意到，目前多家银行都在笔试之后、人工面试之前增设了 AI 面试环节。面试官是 AIGC， 也就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形象，时长15到30分钟，需回答7-8道题目。有应聘者反映 ，AI 面试节奏快，思考时间不多，题目偏专业客观。 银行方面表示，面对海量简历， AI 面试能高效完成初筛，统一评分标准，减少人为偏差，提升招聘效率与公平性。但另一

0: 面试上、简历筛选上，那么现在被解放出来了，所以呢，更加应该专注于价值观的匹配，对于职业潜力的挖掘。特别是呢，现在招聘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企业也要和求职者进行一个共情沟通啊，建立互信，这个是算法可能是承担不了的。
1: 焊接是制作核电站各种设备结构的关键核心工艺，焊接技艺水平决定了机组建造质量，更决定了核电站服役寿命。2007年研究生毕业后呢，刘伟入职位于烟台海洋市的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他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用匠心守护初心，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大工匠。
2: 焊接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核电装备的高质量发展，
3: 挤着去焊接，
4: 这个壶全都湿透了，
5: 难度是非常大，十几次失败共同见证了三代核电从图纸到产品的一个过程。
6: 左手边是我们加拿大技术人员，右手边是我们当时的一名焊接的操作工人，专家呢就在旁边再记一些数据给他一交流，原来他在记录自己的差旅费，是从他离开他的家门那一刻开始算，到他回到他的家这个过程中是按照小时进行收费的。
7: 心里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和波动的是吗？
6: 光差旅费一天就接近23000元人民币，他来中国一天等于我们干一年，就感觉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呀？在国外来说他也只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我就非常不服气吧，也就从那个时候立下了一个决心，还是要实现我们中国的核电技术，尤其是从我们自身来说，把我们的焊接专业的事做好。这个是我们车间在制造过程中焊工在里面焊接的时候一个难题，
7: 这个就是当时人工进去进行作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6: 对，是的，这个焊工的这个身材吧比较娇小一点，他能钻得进去，在里面就是一焊就是焊个半天，就很呛。并且是弧光也比较重，
7: 没有现成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吗？
6: 当时寻找了一些国内比较成熟的这种机器人的厂家呀，还有这种专业的制造厂家，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设备。
7: 国际上有吗？
6: 好像有，但是不对我们开放。后来有一家日本单位吧，还主动联系了我们，说他们可能有想办法参与，但是他有一个他们有技术条件的，我们在车间内焊接的所有的参数，他们在后台都是可以看到的。这就等同于把一个未知的东西放在我们中国的核电装备设备制造单位里，核电安全是容不得半点的黑匣子的。
7: 那怎么解决呢？
6: 后来我们咬着牙吧，结束完调研之后咬着牙就回来了，想法还是靠自己吧。

0: 22个小时可以去6个城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1: 应该是5点钟左右吧，就出门了。
0: 5点出发
1: 啊，5点出发，直接去了青岛，坐飞机直接飞到了成都，然后坐了飞机去了杭州，从杭州呢，我们坐了高铁去了张家港，然后做完实验之后呢，已经到下午了，我们又坐了高铁，然后去了上海，做完实验之后呢，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然后坐了飞机又回到了青岛，然后从青岛又晚上又回到了家，到家已经快凌晨3点钟了。主要是要快速的把它这个数据要弄出来，才会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0: 你这个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你自己有印象吗？
1: 有印象，2010年白了第一根头发。
0: 2010年到现在，头发现在都已经花白了。
1: 就是那段时间工作强度比较大，压力非常大，那是我白的第一根白头发。当然，就是这个压力呢，也换来了一些动力。头发只是一个很表象的一个展现。陆陆续续头发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这个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所以可能现在想要变黑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了。
1: 对呀、啊，现在我想变黑，我也想变黑，黑不了了，已经没有机会了。
0: 能给我们具体说说那个时候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技术难关从来没有难倒过我们。其实最难的时候就是心理上接近想崩溃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技术路线不清晰，看不到前面方向的时候是最迷茫的。
0: 是什么支持你还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1: 所以我们团队呢，所有的成员在遇到失败的时候，还是要坚信呢，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肯定是别人能做到，我说我们也一定能做到。

0: 霹雳呢代表焊接的时候发出来的噼里啪啦的声音，这个鼠呢就是一只小老鼠一样，在一个比较狭长的空间内进行灵活的作业，它又和它的身形又比较像，啊，主要是这两个原因，我们给它起了个霹雳鼠。同时呢，自己呢也有一个小心思吧。2020年的时候，那年正好是本命年，啊，也是我的鼠年，啊，所以也就酝酿了这个霹雳鼠的一个诞生。霹雳鼠呢，也成为了我们公司叫自主创新的一个专属 IP。
1: 我们这个团队从霹雳鼠的研发成功之后又申请了18项的国家专利是吗？
0: 对，我们也是想通过更多的自动化作业来代替人工焊接，这样让我们的操作者工人师傅们也更有体面，也更有尊严的工作。

0: 年有一个外号叫五分钟先生，
1: 这个是家人给起的名字。
0: 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呀？
1: 快下班的时候，这个家人都会打电话问晚上回家是否吃饭啊。嗯，每次一般都会说回，到多长时间呢？我一般张口就来，就说五分钟吧。但是每次五分钟这个词儿啊，基本上都没有实现过。后来这个孩子呢，有时候经常就说我，说你这是失约的老爸。他们再问我的时候，我就不太敢说五分钟了。
0: 现在是用什么策略？现在怎么说？
1: 快了，快了，现在快了。
0: 您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啊。
1: 嗯，对。自己坚信很多事情还是能够做成的，是一个乐天派。
0: 您现在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像齐鲁工匠，包括全国劳动模范，
1: 也非常荣幸啊。在最近几年也获得了一些荣誉，自己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去年的4月28日，作为山东省的2名代表之一，登上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现场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授奖。这份荣誉让我和我的团队无比振奋，这是对我们团队多年来主动投身国家核电项目建设，不断进行产业报国、技术报国、技能报国给予的最大褒奖。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自主创新，走科技报国这条路，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核电的装备制造领域中生根发芽。
2: 前不久，有网民发布视频称，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有网约车司机为抢充电桩杀人，并且呢，该条视频在微信群内被多次转发，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一起来看。
3: 4月7号，青岛市公安局机场公安局厂区派出所接到群众反映，称有人在微信群中传播一段视频，视频中拍摄者用夸张敏感的语言描述胶东国际机场远端停车场发生恶性刑事案件，内容中所谓持械伤人、严重暴力等表述引发群内成员担忧，部分网民甚至开始转发扩散该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4: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后，迅速启动调查程序，经过缜密侦查，我们确认4月6日当天在远端停车场发生的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交管大队的同事正常出警处置，现场没有任何人员受伤，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
3: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视频拍摄者为网约车司机李某。4月6号当天，李某在机场远端停车场等待网约车订单期间，远远看到有警灯闪烁，便用手机拍摄视频。
4: 网约车司机李某为了博眼球、刷存在感，故意编造了所谓的恶性刑事案件的说法，还配上视频发给朋友。他的朋友高某把视频发到了微信群里，视频在群里传播开后，引发了一些群众的关注，有人以为机场周边真的发生了重大案件，这实际上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
2: 一段普通的现场画面竟被编造篡改成骇人听闻的命案谣言，引发社会恐慌。那么造谣传谣者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我们又该如何明辨是非，识破谣言呢？
3: 在查清事实、固定证据后，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警方表示，虽然李某的主观目的并非恶意制造大规模社会恐慌，但其虚构事实并放任传播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5: 我们以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李某依法作出了治安拘留的处罚决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
6: 这里边呢，如果构成情节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触犯刑法291条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那么行为人呢就可能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网络谣言侵害他人名誉造成经济损失呢，还可能构成侵权，那么造谣者呢就需要就他的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呢承担赔偿责任。那具体来说呢，同一个谣言信息的点击量达到5000次以上，并且转发量呢达到500次以上，那么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除此之外呢，网络谣言针对个人的话，如果导致受害人自杀、近亲属精神失常等情节严重现象的话呢，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3: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不少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无意间成为谣言传播链条中的一环。对此，法律也对相关行为做出了明确界定与区分。
6: 如果属于不知情转发呢，而且在发现发送信息属于网络谣言之后呢，及时采取比如说辟谣等措施消除影响呢，那就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因为面对这些庞杂的网络信息啊，社会公众很难时时刻刻的有效辨识信息的真伪。那比如说明知是虚假信息仍然转发，而且并属于知法犯法的这种情形，那行为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2: 手机完好无损，里面的手机卡却不翼而飞。近日，安徽合肥多家企业接连遭遇了这样的蹊跷事儿：窃贼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一张小小的手机卡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7: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合叶地派出所接到一家公司报警，称不少员工及企业公用手机的电话卡被盗。接警后，办案民警李有金在警务平台进行了串并，发现了多起类似案件。
8: 以假意入职的形式入职到公司里面，入职当天上午入职，当天中午就离职，在离职之后，公司的员工会发现少了很多部手机的电话卡。
7: 警方调查发现，被盗卡的公司大多是运营、培训、直播类企业，因业务需要配备了大量公用手机。其中一家公司被偷的电话卡超过40张。让人费解的是，小偷为什么不偷手机，只偷卡？
8: 一开始都没发现，是通过我们国家反诈中心向他们发送了一些消息，以及通知到他们公司的这些使用人，这些电话卡被偷了，甚至讲被用来做这个电信诈骗来使用。
2: 经过侦查，20多岁的外地人员陈某进入警方的视线。他来合肥的公司应聘入职，但很快便离职，走的时候也没打招呼。第二天，公司才发现人已经离职了。进一步调查发现，陈某趁中午其他员工离开工位的时候呢，对公用手机进行过可疑的操作。
8: 趁着公司人少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拿着取卡针把公司里面的这些手机的手机卡给取出来，再替换上自己的带的这些流量卡，这样他手机里面也会显示有卡，员工们在工作使用手机的时候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
7: 据陈某交代，他按照上线指示要求，通过网络平台应聘入职，流窜至多个地市写字楼内公司。在获取进入权限后，他便趁夜间或者员工休息时间盗取公司工作手机内的手机卡，随后出售给上线人员，用于拨打诈骗电话引流作案。目前，陈某的上线王某也已被警方抓获，两人对盗窃电话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民警介绍，由于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别，不法分子便组织招募境内人员，非法盗窃电话卡用于电话诈骗。警方提示，此类案件中，嫌疑人往往入职时间极短就离职，最快仅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对此类异常情况，企业应保持高度警惕。
8: 首先就是要规范入职手续，在每一个员工入职的时候要深入背景调查。第二个就是这些手机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落实到个人。
2: 好的，今天收获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9: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9: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1: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现在是早上7: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9: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活不了这么大年岁。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的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 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啦。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 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麻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4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 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50%。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它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他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 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她说她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胡家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回归本源的窍门，很多不好治的病一下就好了。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用上就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胡家老高用了6大瓶子才见到了明显效果，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 达到180，用了3个月以后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1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4肢，一年就有4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7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 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在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3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3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3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 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都绝对保密，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高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喝胡家老高三到五瓶见效了，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

啊，赶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胡家老糕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儿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儿，跟加蜂蜜的那种高的甜味儿完全不一样，功效更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胡家老糕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糕后边模仿老糕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它。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
无论春夏秋冬。

0: 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少。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儿。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得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 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它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么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膏，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不到2个月时间，手上的关节一点都不疼了。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用了以后沉浆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膏1个多月沉浆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 而且每次沉浆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眼干燥问题才彻底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但是用上老膏之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我常跟患者们说，用胡家老膏治病，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你没指望它，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要治就治好，从不单一治。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至少3月，最好半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